的民都鲁港。他说，民都鲁港不仅是沙拉越的重要港口，也是我国液化天然气产业和亚洲区域物流网络的重要枢纽。如今呢，沙拉越已经具备管理和营运港口的能力，沙拉越拥有许多经验丰富、专业优秀的人才。首相表示，联邦政府移交民都鲁港也体现了联邦政府对沙拉越的信任，以及联邦和沙拉越政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 MUDA 昨天在公布三名柔佛州选举候选人，主席 Amira Aisha Abdul Aziz 宣布53岁的古莱区部主席 M. Primanan 将上阵 Bukit Batu 州议席，30岁的麻坡区部宣传主任 Muhammad Amil Fikri 竞选 Maharani 州议席，而36岁的党总秘书 Aini Haziga Shafi 则出战新邦 Jeram 州议席。早前 Amira Aisha 已经宣布由26岁的 Putri Wangsa州议员服务中心主任 Rashifa Ajuni 代表该党竞逐 Putri Wangsa 州议席。随着最新宣布， MUDA 目前已经公布了四名柔佛州选候选人名单。国际消息，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指出，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和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国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以色列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军。欧洲多个国家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的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40摄氏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星期天向米兰、佛罗伦斯等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也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的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上升到超过39度，并且至少持续到本周中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那接着来听的另外一首歌是孙盛希的《Falling in Love》，而这两首歌曲都是在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里推荐的其中两首歌。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眼睛怎么又红了？不会是看公司历史又感动的哭了吧？
3: 我没哭，我熬夜看完那些历史资料，看完才发现天都快亮了。
2: 平时主管让你打报告也不见你这么积极，现在让你负责50周年特刊就表现得特别勤快。
3: 那些资料整理起来真是一部感人肺腑的连续剧。
2: 你也真有能耐，一下收集了那么多资料。
3: 真不是我自夸，这就是人缘好，办事效率自然高的道理。全公司上至主管经理级的人物，下至勤杂员、打扫阿姨、保安大叔，每一个每天都听到我跟他们道早安、道再见，有时还对他们嘘寒问暖，问他们孩子的近况。最厉害的是他们的名字我都叫得出口。
2: 这样对收集资料有帮助？
3: 还有啊，凡是大节日，我一定和他们分享节庆的喜悦，糕点、饮料、水果，能分享的我都分享。他们有什么节日茶会，也总是把我叫去，我简直就是公司内部的亲善大使，游走于各部门之间，每个部门的同事一见到我就特有亲切感。
2: 这样的人很能收集资料，是有用的资料呢，还是尽是八卦？
3: 你都不知道，有时哪个部门跟哪个部门稍有意见不合，我还充当部门之间的和事佬呢。
2: 好了好了，我对你这位公司内部亲善大使的业绩不感兴趣。言归正传，你是怎么收集到这么多公司的历史资料的？
3: 哦，对呀，你问的是这个。那好，言归正传，历史资料要么从文件下手，要么从人下手。公司成立、推出任何新产品、注册任何产权、设立分公司等，这些都有文件存档，找出来就行了。至于其他文件上找不到的，那就得问人了。我发了信函，又在各联系平台联络以前和现在的职员，请他们把对公司的印象与公司之间的情谊和发生过的事发给我。有的我还亲自打电话访问，然后记录下来。这如果不是人缘好，谁搭理我？
2: 是是是，有道理。你应该一早就直接回答我，不用兜这么一大圈。
3: 不管我怎么兜，我最后还不是回来正题，言归正传嘛。
2: 言归正传不是成语，而是一个常用的套语，指说话或写文章回到正题上来。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2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2: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3: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4: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5: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6: 喂，干嘛这么不开心啊？

Red FM 都要挂的选择，五分钟过后就会带你进入保健专讯。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没错，这时候是带你就是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下一个小时会带你进入这个快乐生活馆。不知道呢今天的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如果昨天的不顺利呢，我们就让昨天留在昨天。如果在上个星期有遗憾的话，我们就好好把握今天，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一次机会。我觉得人生每天都有重新出发的机会，而今天就是最好的开始。好，稍时间带你进入保健专线，然后我们约好在快乐生活馆呢，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我是阿嘉素嘉。很多人谈到健康的时候，都会想到饮食和运动，却往往忽略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其实，情绪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长期压力过大，焦虑或情绪低落，不但会影响睡眠，也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胃口改变，甚至增加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尤其是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压力，人际关系以及经济负担都可能让人感到疲倦，因此学会照顾自己的情绪真的非常重要。首先要给自己适当休息时间，不要让生活只有工作，偶尔放慢脚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听音乐、阅读、种花或者是运动，都能够帮助放松心情。第二，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感到压力大

需压抑情绪，如果经常感到焦虑、失眠、提不起精神，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就应该寻求专业的协助。同时，规律的运动也能帮助身体释放快乐荷尔蒙，改善情绪和睡眠品质。当然，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疾病，更包括心理上的平衡和快乐。要学会关心自己的情绪，也是爱护自己的方式。谢谢你收听今天保健专讯，同时祝你天天有好心情，健康又快乐。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清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上天是公平的，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少。我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也取决于我们曾经突破了多少的障碍。在你羡慕别人的财富和地位之时，更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而不是他们最后的收获。很多人在迎向机会面前遇到困难而打退堂鼓，有人则在艰难困苦中奋勇前进，最后成了赢家。没有经历路途中的风霜雨雪，自然就登不上顶峰，也看不见远处的绝美风景。成功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而是你对成功抱着多大的热忱。人们最先失去的不是青春容颜，而是那份勇往直前的热忱。

欢迎进入今天早上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今天最后一个小时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人可能有经历过却不太愿意说出口的一个话题，就是被针对。那不管是在学校、职场、运动团队，甚至社交圈子里，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似乎总是被刻意刁难，然后被排解、被嘲笑，甚至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那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受害者或者是父母还有身边的人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听到这首歌曲是王子轩的《碰不上会更美》。刚刚说到就是被针对嘛，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被针对不只是肢体上的伤害，它也可能是经常被嘲笑，或者被孤立排挤，还是被散播谣言，或者是被恶意批评，还是被刻意刁难，网络霸凌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那很多人会说，不要理他们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被针对人往往呢承受别人看不到的压力，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轻视。那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事情，可以尝试几个方法。第一，不要责怪自己。很多受害者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还是不是又做错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针对别人的行为是施害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那再来的就是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承受，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告诉老师，告诉你的上司，或者是告诉你值得信任的朋友。那么求助其实不是软弱，是在保护自己。那还有的就是保留证据，尤其是网络霸凌，记得保存对话的记录、截图、短讯的内容，还有录音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保护自己的重要的证据。那么身为父母应该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因为很多孩子遭遇霸凌的时候，最先求助的人就是父母嘛，所以父母第一个反应真的是非常重要。首先你要倾听，不要急着说，是不是你先惹人家，先让孩子把话说完。因为很多时候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被理解。还有一定要相信孩子的感受，就算这个事情看起来不严重，但是对孩子来说呢，可能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了。所以不要轻易说啊，没事啦，忍一下就过去了，因为这些话可能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那么再来，积极和学校或者是相关的单位沟通，因为如果这个情况持续发生的话，一定要联络老师的呀，或者是联络教练，联络相关的负责人，一起的来寻找这个解决的方案。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职场上该怎么办？因为成年人也会被针对的呀，例如被同事排挤呀，被恶意重伤，或者是被职场霸凌。那遇到这些事情，遇到这样子一个情况，第一，我们要保持专业，不要用情绪回应情绪。还有记录事件，你要把事情的这个时间、地点、内容给记录下来。那么再来的就是寻求公司内部的协助了，例如人力资源部啊、上司啊、员工援助计划等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法律咨询。那么至于身边的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来告诉你。为你选的这首歌曲是孙楠的《给所有朋友的歌》。

欢迎回来。刚刚说被针对的话，身边的人能做些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呢，沉默也会让伤害继续的发生。如果你看到别人被欺负，不要起哄，不要拍视频传播，不要假装就是没看见，因为一句的关心就是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可能就会成为别人坚持下去的力量。所以今天早上呢，就和大家聊了遭到针对的时候该怎么办，也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那第一，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第二，求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第三，一个善意的举动可能改变别人的人生。所以无论你是在学校、职场还是生活中的任何的角落，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保护别人的人，而不是伤害别人的人。也愿每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人都能够找到支持，找到力量，重新的相信自己。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与你分享卫生部有说，大多数的儿童在两岁之前至少会发生一次耳部感染，他们可能会在缺乏缘由的情况之下而一直的在哭泣。耳部感染是儿童常见的健康问题，它会导致儿童睡眠和饮食失调。大多数的儿童在两岁之前至少发生过一次的耳部感染。对此，卫生部提醒，当感觉耳朵发痒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停止使用棉花棒戳耳朵，因为这会进一步伤害耳朵。同时，当孩子投诉耳朵痛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用棉花棒挖耳朵或者是用力的吹耳朵。耳朵痛是儿童耳部问题的症状之一，这或许和扁桃体炎等鼻子或者是喉咙的问题有关。引起耳朵痛的原因包括耳道感染、急性中耳炎、耳朵里有分泌物、浓密的耳垢，以及鼻子和喉咙感染。想要预防耳朵痛，可采取的步骤包括避免使用棉花棒，因为这将带来更大的危害，避免用力的擤鼻涕。患有流感的时候，请勿游泳或者是潜水。湿疹患者使用棉花棒会导致病情恶化，即使用棉花棒也不要挖耳朵，以免受伤和发炎。那么也要注意孩子不要将异物插入耳朵。最后，卫生部强调，耳朵有清除耳道内耳垢的机制，因此不需要定期清洗。我们只需要干净的布清洁耳孔的外部即可。

0: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tvgujin@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

炎热天气小心中暑，这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很多时候呢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当然这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想着说要躲在有冷气的地方。那天气炎热，千万不要躲在停驶的汽车里吹冷气，这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夺命。在汽车正常行驶时，引擎排出的废气中比较少含有一氧化碳，但如果开着引擎，汽车却没有行驶时，往往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废气。当汽油没有完全燃烧时，它产生的一氧化碳会毒害甚至杀死车内的人。驾驶或乘坐空调车，如感到头晕、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车越老旧，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越大。所以在天气炎热时，不要躲在停驶的汽车里吹冷气。 Red FM 关心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首相的德斯瑞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沙拉越已交18亿 Ringgit 资金给联邦政府，以接管明都鲁港口的管理权。这是一个历史性而且非比寻常的时刻。他说，沙拉越是首个这么做的州属，也是证明沙拉越具备高效的治理能力和稳健的财务能力。他也赞赏沙拉越总理达达巴丁伊丹苏亚邦约哈里顿奥班以及他的团队，成功以高效而且廉洁的方式接管沙捞越的发展与策略资产。他补充，此举也体现联邦政府与沙捞越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也共同推动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的实施。他在古晋举行了2026年沙捞越达雅节晚宴致辞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德斯瑞阿诺相信沙捞越政府具备管理和营运明都鲁港口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该港口是国内重要的港口之一，尤其是对液化天然气行业，同时也是亚洲区域发挥着策略作用。他说，沙捞越如今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和营运明都鲁港口，包括拥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学者。此外，德斯瑞阿诺在晚宴致辞时也赞扬沙捞越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谐及互相尊重精神。他说，沙捞越是全国促进多元种族和平、稳定和和谐共处的最佳典范。他透露，必须继续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认识和尊重文化。他强调，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并不是造成分裂的因素，反而是一种需要共同珍惜和庆祝的优势。与沙捞越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记录应该受到妥善保存和战略性数码化。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达多沙利法哈西达塞阿曼嘎扎利指出，此举在于确保下一代也能够了解和查阅沙捞越的历史和行政资料。专业的记录和档案管理是非常重要，以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同时也能够作为可靠的参考依据。他说，如果没有真实的档案记录，任何诉求都容易受到质疑。他在古晋州图书馆为2026年国际档案周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该活动获得大约150人参与，包括本地学生，让他们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档案和历史记录保存的重要性。鲁布安杜巴当阿耶地区的毕业生受鼓励申请巴当阿耶教育基金会的援助。沙捞越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 Dr. Malcolm Musen Lamo 表示，该教育基金会在于协助毕业生继续深造。自十年前设立以来，该基金会已经汇集巴当阿耶大约1000多名的学子。他在南嘎散热吉达长姑主持鲁布安杜达雅节卷席仪式时这么说，身兼巴当阿耶州议员的他也希望意味着达雅节圆满结束的卷席仪式能够持续举办下去，以确保达雅社群的风俗和传统文化得以持续获得传承和维护。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来到星期一下午的音乐下午茶了，就会有的就是齐和带来的这个单元，慢一点，刚刚好。那今天在节目中呢，会有一位主题人物，他是谁呢？他就是黄大炜了。如果在上个星期有看报章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位音乐才子在上一周呢就被报道出已经呢是离开人世了。当然了，他的离开人世的时间跟报道出来的时间呢，如果其实没有记错的话，是相差的大概是十天的时间，就表示说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了，大概是十天之后才被报道出来的，才被他的歌迷朋友甚至是身边的朋友知道说，诶，黄大炜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今天呢，特别呢制作了这个节目，让朋友们在下午四点到五点钟的慢一点刚刚好的时候呢，再来回味一下这一名非常非常特别的音乐人黄大炜。为什么企鹅会说他非常特别呢？因为啊，有一些人哦是用一首歌红遍了华语歌坛，但是黄大炜却用他一生来诠释什么叫做坚持。他所制作的歌曲可能并不是大家所谓的口水歌，可以朗朗上口，但是他的歌曲是越听越有味道。尤其在他比较后边的一些的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对这种音乐的坚持，对他做每一次的表演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的投入，那你就会认为说，哇，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个音乐的。这时候呢，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回来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人黄大炜。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ed 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下午10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来到慢一点刚刚好。今天呢，想要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哦，陪着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人。他没有偶像歌手的包装，也没有呢铺天盖地的宣传哦，但是只要音乐响起，你一定有听过他的声音，听过他的歌。他是谁呢？他就是黄大炜。有人认识他是因为《你把我灌醉》这一首歌，也有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独特的嗓音。但如果你了解他的故事，你会发现他的人生啊比他的歌曲更精彩。今天在节目中呢，就会播出多首由黄大炜所制作的以及演唱的歌曲。这一首歌可以说是让许多的人认识他，也把他带入了歌坛的这一首歌曲《你把我

好的，听完的歌曲呢就是你把我灌醉，黄大炜的可以说是他的成名曲。如果你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的歌的话，那你更需要去了解这首歌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究竟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影响，甚至到现今还有许多许多的人到他去唱 K 的时候都会选择这首歌曲。那这时候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黄大炜。他是在1964年的时候出生在一个与音乐关系密不可分的家庭。他的父亲呢是著名音乐人黄沾的好友圈的成员之一，所以啊，可以想象家中啊从小呢是充满着音乐。你试想一想，在你小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你在玩着玩具，你的玩具有可能是一些的汽车、积木，但是黄大炜所接触的，在小时候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钢琴、吉他、音乐。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音乐就已经注定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和许多歌手不同的是，黄大炜并不是靠选秀出道的。当然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早期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选秀节目啊，不像现今很多一些选秀节目，只要你能够在选秀节目上露脸的话，就几乎可以肯定可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但那时候并没有，他更像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他写歌、编曲、制作。甚至很多音乐人曾经都说过，黄大炜的音乐素养在华语的乐坛呢一直是顶尖的等级。那除了刚才那首歌你把我灌醉之外，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是比较受到大家喜爱或者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也就是企鹅即将要播的这首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那如果你刚才是第一次听到黄大炜的这首歌曲你把我灌醉，这时候的你呢应该要好好的让自己慢下来听一听这首歌曲，也是代表着黄大炜在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一首歌，让每个人都心碎。

好的，听完了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那不知道现在的你听这首歌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我总觉得黄大炜的歌曲会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环境下，你听他的歌会有不同的感觉。那你现今可能是20多岁，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情歌，但过了几年之后，你迈入了30岁，再听回同样的一首歌，你会认为说，诶，这首歌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所以现在的你，如果你觉得这两首歌，你把我灌醉，或者是让每个人都心碎，带给你的是好听而已，但其实建议你在不久的将来，选一个时间，或者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你再重新听回这两首歌，它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好的，我们来聊一聊，在90年代初的时候啊，是华语流行音乐最辉煌的时代。那时候啊，我们有所谓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些歌手的出现。所以90年代那一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男歌手、女歌手都非常非常的多。那一个年代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哦，但黄大炜呢却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因为啊，他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那其实曾经听过一个黄大炜的访问，他说他从来不跟唱片公司达成协议，说他一年要出几张唱片。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不是为了写歌而写歌，他很有可能在这一年里面他没有任何的灵感，他就没有写任何的歌，也有可能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的灵感来了，可以在1个小时里面写完10首歌。所以他就是那样的一个歌手，也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作人，从来不为了迎合市场而随便的去交功课。然后如果你去了解黄大炜，你会看到他的音乐跟那个时候90年代的流行音乐真的有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的音乐有蓝调、有摇滚、有灵魂乐。在那个时年代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哇，他的音乐太超前了，很多人可能接受不到，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接受的是一些流行曲。但是有趣的是，真正好的音乐从来不会因为时间的过去而失去价值，反而会越来越耐听。其实黄大炜的歌曲就很像人生啊，那年轻的时候呢，总是想让别人喜欢自己，后来才发现，如果你能够坚持的做自己，其实啊，更加的难。

好的，刚才为您播出一首歌曲啊，同样的也是黄大炜的所自己所制作的以及演唱的歌《秋天1944》。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黄大炜在这一个演艺圈到底是不是一帆风顺哦？当然并不是。娱乐圈最现实的事情就是会有新人不断的出现，很多歌手啊红了几年之后就消失了。那黄大炜呢，也经历过事业的低潮，有一段时间呢，他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哦，很多人甚至啊都认为他已经退出乐坛，其实也是这样的认为，因为曾经在90年代接近两，应该是千禧年的时候，其实刚踏入这一行，那时候就比较常接触到黄大炜的一些歌曲，那时候因为他有制作一些专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好像这个歌手就消失了，所以其实就认为说可能他已经是退出乐坛了。当在前不久吧，就是在去年吧，去年的时候就看到他上了一个反弹，因为现今有很多所谓的这个播客的反弹之后，才了解到原来他一直以来他是没有离开过乐坛。他虽然自己没有发专辑，但是他也写了很多歌曲，包括像陈小春啊一些都有演唱他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位歌手他并没有退出他自己所喜欢的这个音乐。那有一些人离开了舞台哦，他就不唱歌了，但是黄大炜不是哦，即使是没有这个镁光灯，他依然创作，依旧的非常热爱音乐。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人生好像是要一直的往上哦，才越来越好，那成为了主任之后就要成为经理，经理之后要总经理等等等等的。其实呢，真正厉害的人是在低谷的时候依然的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事情，依然能够在低谷的时候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是今天才认识他，或者是你以前就已经知道他，或者是你以前知道他你并不够了解他，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黄大炜这位歌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音乐才子。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听他的歌曲是听旋律，但是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听他的歌曲听的是人声。就像刚才企鹅在节目中播出的那首歌曲《你把我灌醉》，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听，哇，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但在你后来经历过爱情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唱的其实呢是遗憾。这也是企鹅常说的，好的音乐啊，总是这样的，它不会随着时间变旧，反而会随着经历越来越深。接着呢，企鹅呢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黄大炜的，他一首很特别的歌曲，他有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中文版本叫做为了你，那英文版本企鹅不怎么记得了，大家可以去网络上寻找。为什么企鹅会说这首歌很特别？因为黄大炜呢其实他是有交了一个时间非常长的一个，谈了一段非常长的感情，大约是八年还是九年，而他的女朋友在他第九年的时候离开了他，大家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不明白哦，也不谅解，哎，为什么呢？既然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之后，还选择离开，那是因为其实在之后啦，其实黄大炜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他的女朋友为什么要离开他，是在之后的某一档的综艺节目中，他们邀请他的前女友，那时候叫做前女友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前女友那时候离开他是因为说他女朋友那时候得了癌症。黄大炜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典故的，所以黄大炜那时候也写了这首歌曲为了你。它里面的主要的是讲到说写给生病的另一半。我在看他的访问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一个，他是讲到当我们去探望去医院或者是去探望一个生病的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保持着或者是都会以一个非常比较开朗的心情跟那个躺在病榻上的病人说你会好起来的，但是在病床上的那一个人他自己会知道可能他真的是永远好不起来。所以这首歌曲呢，黄大炜在很多场合中他很常讲起这个故事，但是他很少唱，中文版本的还比较长，但是英文版本就很少唱，是因为每当他唱英文版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他都会唱到掉眼泪，几乎是流着泪唱不下去。所以呢前不久吧，我在看着他的一个访谈的时候，他还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很难去很投入的去唱这一首歌曲，就因为英文版的这首歌曲，是因为每次唱到一些比较伤感的部分的时候他都会掉泪，然后呢都唱不下去。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这首英文版是怎样的，也可以去上网找一找。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其实播出的是中文的这个版本为了你。

好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的慢一点刚刚好借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哦，让朋友们跟琪儿一起来认识了黄大炜。不知道说今天给你的节目的感觉是如何的，是好的，或者是你比较不能够接受，还是你比较喜欢之前的？其实接着下来的琪儿呢，还是会尝试不同的方式啊，尤其在这个慢一点刚刚好的这个节目单元里面，我认为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感觉啊。今天刚好这位歌手黄大炜，希望借着这一个小时让大家认识他这位音乐才子。他的故事没有太多的戏剧化，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哦，却有一份非常珍重的力量，那就是无论时代怎么样的改变，始终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人生很长，有时候你会觉得诶快了一点，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诶慢了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你走得多快，也不是你走得比别人慢，而是不要忘记你自己为什么要出发。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真正厉害的人呢，不是一直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而是在没有掌声的时候依旧坚持热爱的人。我是齐和，那在这里呢就呼吁大家待会下班路上呢要注意安全哦。我们在下个星期一下午的4点钟，慢一点刚刚好，再会。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和孟加拉国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劳的行为。政府大学和产业界加强联系，致力推动国家科研成果商业化。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三死五伤。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已经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籍劳工的行为，同时两国需要建立更透明与公平的聘雇制度。另外，塔里克指出，孟加拉国已经要求马来西亚考虑增聘更多孟加拉籍劳工，并尽快重新开放劳动力市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致力于全面落实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军事科学、技术专长和国防工业的战略合作。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肯定两国在国防合作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以定期的高层军事互访、人员培训计划和友好海军港口访问为基础。两国领导人承诺全面落实签署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军事科学、技术专长和国防工业伙伴关系方面的战略合作。经济部长 Abmal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马来西亚仍然可以通过供应链调整、企业成本分摊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贸易中断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减轻成本上涨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压力。他说，作为开放型经济体，马来西亚无法完全避免外部冲击，但政府将持续密切监测局势，并通过及早干预措施加强风险管控。高等教育部正加大力度加强政府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以提高国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率。这仍然是当前创新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政府强调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研究方式，确保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经济价值，并为产业发展带来实际效益。政府正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依据现有法律起诉滥用技术的相关人士，另一方面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完善监管框架。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表示，这项举措是为了加强技术全生命周期的预防与问责机制，并及早管控深度伪造、合成内容及身份篡改等高风险技术带来的风险。国会卫生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苏海赞·凯亚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马来西亚精神健康问题造成的成本及经济负担预计到了2030年将达到253亿 ringgit。 他说，该预测证明精神健康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临床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国家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问题。最新的数据显示，成年人的忧郁症病例呈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 2.3% 于2023年上升到 4.6%。 补贴柴油价格从7月起调降到每公升2 ringgit 实现的这项措施，证明昌明政府落实的经济改革和针对性的补贴措施开始为人民带来直接利益。首相属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 Dato Mustafa Sahmud 说，这一项通过 MyCard 身份证落实的针对性补贴措施，不仅确保补贴惠及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人民，也有助遏制长期以来削弱我国补贴制度的漏洞和走私活动。 政府将从7月1号起通过公共服务局推出更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计划，吸引现有执法人员加入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机构总监 Dato Sri Mohammad Suhaili Mohammad Zain 说，这项目的在于吸引现有执法人员加入的特别配套，包括每年可享有两次加薪、额外200 ringgit 津贴，同时保留工龄和加班津贴。他表示，这是自目前为寻求调任到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的现有执法人员所提供的最佳服务方案。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受伤。枪击案是在今天上午发生在菲律宾中部莱特省塔克洛班市的一所高中。警方在发布的声明中说，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案发后，警方成功逮捕了一名涉案嫌疑人，目前仍在追捕另一名在逃嫌犯。当局还在调查案件的具体经过和作案动机。为保障校园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当局已经增加部署在学校及附近区域的警力，确保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安全。韩国军方谴责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北地区一带设置障碍物的行为，公然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发布立场文件，声称韩国军方将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紧密合作，持续采取应对措施。据了解，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所提及的障碍物是指朝鲜在军事分界线临近地区设置的铁栅栏。缅甸当局永久停用了疑似和网络赌博有关的143409张 SIM 卡。据报道，从去年3月到今年5月之间，这些 SIM 卡被永久撤销，原因是他们发送了和网络赌博有关的大量信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21号表示，这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1003宗，累计死亡病例达254宗。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患者康复，另外有365人正在隔离或住院治疗。与此同时，全国接触者追踪率只有 58%， 明显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 95% 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俄罗斯当局表示，首都莫斯科今天清晨击落将近60架乌克兰无人机，机场航班也一度暂停起降。上个星期，乌克兰才刚攻击该市的唯一炼油厂。俄罗斯指出，在上个星期的这一波攻势中，防空系统击落近200架无人机，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针对莫斯科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孟加拉国同意必须杜绝剥削和虐待外劳的行为。政府、大学和产业界加强联系，致力推动国家科研成果商业化。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三死五伤。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是一首新歌，这是春风还有王世贤的歌曲，歌名叫有你有我。我们稍微来会有郑冰燕、杰文、王江伟以及 Farah Dohadi 的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

0: 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那随着洗衣店、办公室列入行列，那使得被列入禁烟区的地区也多达28个，也包括医院、诊所、公共电梯或厕所、餐馆、空调商店、机场、政府场所、教育机构、托儿所、购物中心、加油站、图书馆、体育场等等。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被判最高5000 ringgit 的罚款，所以要记得喽。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韩聊风音乐。Wow.

0: 好了，我们在下班开麦啦。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韩语加英语的歌曲，唱歌的朋友是孙盛希。好，这首歌名叫 Tteokbokki。 好了，我们今天有一个和大家钱包息息相关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仔细的听好咯。
1: 路塞心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2: 下午好，今天有一个和大家加油省钱直接相关的好消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今天宣布，从今年7月起，政府将调整柴油补贴机制，东马沙巴和沙拉越的柴油零售价将从现在的每公升两令吉10无仙下调到两令吉10仙，也就是说每公升便宜了5仙。这项降价利好措施将会直接惠及东马沙巴和沙拉越的本地人民。首相强调，国家是一个整体，但既然现实的使用情况不同，我们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同时，首相也特别针对油价将上涨 15% 的传言进行了辟谣。他表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我国的润95汽油价格依然会维持在每公升一令吉99仙的低水平，请大家放心。那么，以后的柴油补贴要怎么拿呢？财政部表示，这次改革将采用大马卡身份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刷大马卡就能继续享有补贴柴油，而外国人和不符合资格的人以后就只能以没有补贴的市场价来购买了。政府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边境走私和补贴流失，确保国家的福利能真正交到大马人民的手中。感谢您收听，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Morris 莫里斯还有 Andrew 罗振宏的歌曲《无冕王子》，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马上带你来关心一则外交的消息。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 Ducky 带你回家。
2: 下午好，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今天正式对我国展开官方访问。这也是拉赫曼自今年二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他是应我国首相安华的邀请，携夫人及外交部长等高官一同随行。两国领导人今天将在布城首相署举行双边会谈，共同探讨在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半导体、农业和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同时，双方还将见证交换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反恐研究和促进投资的两份召会。马来西亚和孟加拉的经贸往来一直都非常密切，数据显示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21亿8000万令吉，其中大马对孟加拉的出口额就占了100亿8000万令吉，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产品，而大马从孟加拉进口的额度则是21亿令吉，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产品。目前孟加拉是马来西亚在全球的第28大贸易伙伴，也是大马在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国在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感谢您收听路塞新不塞资讯，我来带。

0: 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 P. Ramlee 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ee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ee。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眼睛怎么又红了？不会是看公司历史又感动的哭了吧？
8: 我没哭，我熬夜看完那些历史资料，看完才发现天都快亮了。
7: 平时主管让你打报告也不见你这么积极，现在让你负责50周年特刊就表现得特别勤快。
8: 那些资料整理起来真是一部感人肺腑的连续剧。
7: 你也真有能耐，一下收集了那么多资料。
8: 真不是我自夸，这就是人缘好，办事效率自然高的道理。全公司上至主管经理级的人物，下至勤杂员、打扫阿姨、保安大叔，每一个每天都听到我跟他们道早安、道再见，有时还对他们嘘寒问暖，问他们孩子的近况。最厉害的是他们的名字我都叫得出口。
7: 这样对收集资料有帮助？
8: 还有啊，凡是大节日，我一定和他们分享节庆的喜悦，糕点、饮料、水果，能分享的我都分享。他们有什么节日茶会，也总是把我叫去，我简直就是公司内部的亲善大使，游走于各部门之间，每个部门的同事一见到我就特有亲切感。
7: 这样的人很能收集资料，是有用的资料呢，还是尽是八卦？
8: 你都不知道，有时哪个部门跟哪个部门稍有意见不合，我还充当部门之间的和事佬呢。
7: 好了好了，我对你这位公司内部亲善大使的业绩不感兴趣。言归正传，你是怎么收集到这么多公司的历史资料的？
8: 哦，对呀，你问的是这个。那好，言归正传，历史资料要么从文件下手，要么从人下手。公司成立、推出任何新产品、注册任何产权、设立分公司等，这些都有文件存档，找出来就行了。至于其他文件上找不到的，那就得问人了。我发了信函，又在各联系平台联络以前和现在的职员， 请他们把对公司的印象与公司之间的情谊和发生过的事发给我，有的我还亲自打电话访问，然后记录下来。这如果不是人缘好，谁搭理我？
7: 是是是，有道理。你应该一早就直接回答我，不用兜这么一大圈。
8: 不管我怎么兜，我最后还不是回来正题，言归正传嘛。
7: 言归正传不是成语，而是一个常用的套语，指说话或写文章回到正题上来。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歌曲《何故》，也是一首新歌。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新歌来推荐给你，这是 Yunus 的歌曲《101》，还有 Rion 的歌曲《还没忘记的昨天》。我们下一期再见，拜。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一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

0: 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1: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

联邦政府受挫，重新检讨投资激励措施，以迎合经济的转型。沙劳越独特的社会体现了人民的团结精神。沙劳越的历史文件需要被妥善的保存，以惠及下一代。

沙勒维总理德鲁巴定义丹斯瑞尔邦叫 Radio Nobin 建议联邦政府重新检讨投资激励措施，以吸引更多投资进入新领域经济，从而迎合国家经济和能源的转型。他说此举对于促进氢能和半导体等极具潜力的领域的增长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领域能够为国家制造业发展做出贡献。这些领域的发展不但能够提升马来西亚的竞争力，也有望在未来为国家带来更丰厚的税收回报。他在古晋举行的一项活动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沙勒越将继续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进而将马来西亚定位为能够为东盟国家供应能源的策略伙伴。与此同时，沙勒越总理德鲁巴定义丹斯瑞尔邦乔哈瑞透露，随着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和跨族通婚，沙勒越正见证一个独特社会的诞生，这也成为沙勒越和谐与团结精神日益增强的象征。这个社会现象反映了沙勒越人民的接纳度与共识很高，能够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共同生活。他说，通过跨族婚姻形成的社群巩固了沙勒越人民的团结精神，使得人们得以如同一个大家庭般的共同生活。他补充，为了下一代和沙勒越的发展，必须继续维护本州长期以来奉行的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精神。与沙勒越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记录应该受到妥善的保存和战略性数字化。沙勒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Sharifa Hasida Sai Aman Ghazali 指出，此举在于确保下一代也能够了解和查阅沙勒越的历史以及行政资料。专业的记录和档案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以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同时也能作为可靠的参考依据。他说，如果没有真实的档案记录，任何诉求都容易受到质疑。他在古晋州图书馆为2026年国际档案周活动组织开幕的时候这么表示，该活动获得约150个人参与，包括本地的学生，让他们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档案和历史记录保存的重要性。政府将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即通过加强现有法律的执行工作和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来应对人工智能滥用的问题。数码部长 Gobin Singh 又表示，此举在于强化人工智能技术整个生命周期的预防和问责机制，并确保能够及早管控深度伪造、合成内容和身份冒用等高风险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他说，这项策略将确保现有的法律行动和人工智能治理法案相辅相成，在推动创新和管控 AI 系统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他在国会下院发表这项谈话。沙勒越大学感谢沙勒越政府持续致力于扩大沙勒越子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在医学领域方面。沙大今天发文告表示，沙勒越政府通过各种举措，包括沙勒越基金局医学器特别奖学金，充分展现政府致力于培养更多本地医疗人才的决心。作为受委培养国家级专业人才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沙勒越大学致力于提供优质、诚信而且符合既定学术标准的医学教育。有鉴于此，沙大重申将继续扮演好作为沙勒越政府策略伙伴的角色，尤其是人力资本发展、医疗研究和医疗领域高技能专业人才方面。罗布安杜巴当阿伊地区的毕业生受鼓励申请巴当阿伊教育基金会的援助。沙勒越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 Dato Dr. Malcolm Musen Lamo 表示，该教育基金会在于协助毕业生继续深造。自十年前设立以来，该基金会已经汇集巴当阿伊约1000名学子。他在 Nangasan Joe Ginda 常务主持罗布安杜达雅节卷席仪式的时候这么表示，身兼巴当阿伊州议员的他也希望意味着达雅节圆满结束的卷席仪式能够持续举办下去，以确保达雅社群的风俗和传统文化得以持续获得传承以及维护。仍然以河流作为交通要道的人们受促将河流安全意识融入日常的生活。沙勒越城市发展土地行政以及环境部副部长 Radolin Talisali 表示，河流安全不只在于穿戴救生衣，还包括关注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风险，比如天气的状况
河流流向和野生动物的威胁。台湾砂拉越河流局举办的2026年冈崩斯拉朗河流安全及清洁活动处置开幕的时候，这么表示，主办单位在活动中移交救生衣给冈崩马西斯拉朗、冈崩希雷斯拉朗和冈崩布阿丹种的居民，以提升河流使用者的安全水平。国家语文出版局 DBP 需要继续加强其作为民族国家建设推动者的作用。国家语文出版局理事会主席 Dadodo 的 Anwar Ridwan 表示，焦点需要放在2026年直到2030年国家语文出版局策略计划的落实。这项策略计划将围绕五大核心领域展开，包括加强马来语生态系统和拓展全球的网络。他在古今举行的国家语文出版局成立70周年庆典上这么表示，本次庆典以 Race to Jiwa Palawan 为主题，由砂拉越州元首 Tun Behin Sri Dr. Wanjunati Tuanku Jaffa 主持开幕，一同出席的还有州元首后 Dobuan Dato Badingi Fauzia Muhammad Sanusi。

联邦政府受挫，重新检讨投资激励举措，以迎合经济转型。上了位独特的社会体现了人民的团结精神。上了位的历史文件需要被妥善的保存，以惠及下一代。

0: 你好，我是萧嘉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东姑阿都拉曼代表他父皇苏丹阿莫沙出席了统治者理事会会议，他是首批抵达沙拉越的贵宾之一。殿下搭乘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行政专机抵达古晋国际机场，并受到沙拉越州元首团达都阿莫赛迪、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及其夫人莱拉泰义的迎接。殿下随后受到了高级官员的迎接，并被介绍给在场的贵宾。此外，迎宾仪式上还呈现了展示沙拉越多元种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表演，这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沙拉越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反映了沙拉越人民紧密团结的文化多样性。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非常快的，我们来到了第二周的2026年世界杯。在第二周当中，我想哈，战绩看起来都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在这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所谓跑出黑马或者是一些爆冷的局面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还是有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来到了小组赛第二轮赛事的本届世界杯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

0: 上个星期我做了一个应该算是世界杯当中的一个启航，然后呢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会不间断的为大家带来讯息。那么当然大家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些，因为所有的综合或者是经过这个自己应该说怎么说呢，分析过的就相关的讯息要大概一个星期里面才能够一次过的放送给大家。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好的一个方式是我可以一个大局观的方式像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完整场的比赛。那么同时呢，对于每一个小组当中现在的对垒形势有更加精确的一个掌握程度。那上个星期我说过了，很多的球队实际上还在热身的状态，因为一般上大家要了解上一届的世界杯2022年，阿根廷虽然最后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实际上是输了那一场球。所以以小组赛当中的第一场比赛来去衡量说一个球队能不能够夺得世界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它的准确性还是有待商榷的。所以我上个星期在看各支球队尤其是强旅的表现的时候呢，其实我并没有给予太多的这个评论，因为我觉得真实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球队它真实的真功夫将会在小组的第二场比赛，如果说第一场打得不好他会经过调整，那么第二场比赛才是重中之重。然后来到了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涉及到生死这个可能又有很多的变数在其中，所以一般来说我认为小组赛当中的第二场比赛将会是各支表现拿出本身的真武器真实力还有比较平稳的状态的这样子的一场比赛。好，第二轮当中我想我们看过了巴西看过了日本，看过了美国还有西班牙队我对这几支球队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概念同时有一些自己的叙述。我觉得巴西呢这一次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面对海地，那么当然海地呢实际上如果以真实的这个对垒形式来看的话他们的 level 是差了整整我想并不只是一阶，整整我觉得这个排名跟实际上的能力差了好远好远，所以巴西必须要拿下这场胜利，他们也必胜才能确保说自己能够取得这个三分，然后呢增加自己晋级到下一圈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果然我们看到巴西是火力全开尤其是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的好， Rafinha 然后呢 Vinicius 这些球员都就是百花齐放，然后呢让我们看到这种尤其是在攻击线上的这种华丽打法又再一次的出现。但是我想巴西他直到目前为止以我的观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场的控制能力，如果说面对稍微中场更强一点的这些球队的话比如说西班牙又或者是德国这样子的一个球队就是控制能力蛮强的，那巴西可能失球之后被反击的这个机会就会变高。那么那个时候呢巴西的后方呢不能够做好这个所谓防守的准备，这个我们大概就是要去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如果晋级到淘汰赛大家要关注的这个点。另外呢我觉得美国是乘胜追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首场比赛拿下了胜利之后在第二场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是再下一城，然后呢打入了两颗进球成功的全取六分，也已经成功的宣告说晋级到32强当中所以是其中一支很早就已经锁定32强席位的这支球队，他能不能跑出黑马呢，其实我相当的期待。日本呢则是行云流水第一场比赛当中我们看他们跟荷兰是握手言和，那么那一场比赛当中我想日本可能在心态上面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会怕会就是觉得自己呢跟荷兰之间还是有一个 gap 所以他们内心当中会恐惧会害怕会紧张，因此呢没有办法打出他们应有的这个水平。那么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日本队是拿出了他们这种传控该有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又面对突尼西亚，应该说北非球队里面呢他们并不算太强的一支球队，因此日本4-0拿下了这场比赛之后也全取三分，现在看起来晋级的形势是大好，反倒是另外一支 亚洲之火，也就是韩国队哦，确实在对墨西哥东道主的时候，因为有黄油手的情况出现，所以呢，现在晋级的形势看起来又要砍半哈、哦。那么最后一场比赛，韩国能不能够再拿出让我们惊艳的表现？我想这个也是会决定他们接下来能不能够晋级淘汰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比赛的西班牙队啊，我想在西班牙队的这个部分，第一场比赛他们被这个Cabo Verde 也就是威德角被就是我们知道 Vezina 这个防守应该说这个守门员齁、哦、近期是大红齁、哦、我下一节也会好好的来谈谈一下他。因此呢在那场比赛当中就是形成了和局之后，西班牙在这一届赛事当中能够夺冠的几率齁、哦、大家都提出了质疑。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在今天凌晨进行对垒沙特，又是一个我觉得在实力上齁、哦、相当悬殊的这个球队，他们果然打出了大家期待的这种水平，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拉明亚茂啊，这个世界杯的星星看起来已经开始闪光。其实我对拉明亚茂啊并不是特别的青睐，我觉得他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有被过度高捧高估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但毕竟 FIFA 需要一个新宠嘛齁啊，梅西跟 C罗快不行了，然后梅西我们看看吧，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他还能不能够稳定的发挥，因为他的父亲现在啊因为胰脏癌的关系在接受治疗，这个家庭里面的事情会不会呢就是影响他的情绪问题，然后接着影响他在场上的发挥。我想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我们就可以见真章。
1: Shakira,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这届的世界杯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应该元素哈啊，告诉大家一下，因为大家如果喜欢音乐，然后呢也喜欢配乐这个部分，都知道每一次有大型的运动赛事啊，比如说奥运或者是世界杯，都有官方的主题配乐哈。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啊，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其实呢哦，这一次我想 FIFA 很特别的一点就是透过16座协办的这个城市齁，每一个城市都会依据他们的文化特色，然后制定一个主旋律一样齁，但是旁边的这个所谓的编曲不太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配乐。大家听到的这一首齁，就是其中一个在墨西哥的主办城市，也就是 Guadalajara 齁，这个城市当中的主题配乐。所以有点拉丁的味道齁，同时就是有这种奔放，也有一点点我觉得这种墨西哥犯罪的这种味道的感觉。好，回到我们的正题当中来谈谈这一届的世界杯。在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第二周的比赛，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说很多球队其实现在新的打法当中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抢投降。所谓的抢投降就是要取得最快的进球。我大概细数了一下，在过去大概五天当中一共有十颗球齁，是在比赛开踢之后20分钟以内就进球的。那么其中呢，最快进球的是摩洛哥打苏格兰的这场比赛，第二分钟就进球。那么巴拉圭打土耳其这场比赛也在第二分钟进球，日本打突尼西亚第四分钟进球，荷兰跟瑞典这场比赛当中第五分钟就进球齁，这是其中最早进球的几支球队。那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呢大概六颗球，就总共十颗球，在过去的大概五天里面都是在20分钟开赛以后齁，或者是20分钟以内，就是开赛之后的20分钟以内就取得进球这样子的一种踢法，或者是寻求进球的一方式齁，并不晓得大家还习不习惯。我想当今的球队都相当的激进哦，就是一开球之后从心理学上面来说，就是打个对方措手不及，看谁能够先进入状态。那如果某一方打得快，而且呢进攻火力十足，又能够很快的取得进球的话，那有可能他以1-0在第五分钟进球，那么1-0就一直踢到90分钟，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锁定胜利齁，其实或许就是现在足球圈当中其中一种战略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踢法。但是我想吧齁，这个毕竟这个早进球还是要看运气跟能力的齁，所以并不是每一支球队都能够这样子做到。那么有些时候也是因为这支球队可能在那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及早的进球才能够成全了事。好，这届的世界杯当中也有小到巨大数这样子的消息我想当我们在挖掘新闻的时候，总很喜欢就是看足球的人就会看门道，不看足球的人就来看热闹。好，这一次看热闹什么呢？我想大家看的就是守门员。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这一次两个世界杯当中的新进国家，也就是 Cape Verde 维德角，还有这个库拉索，我想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库拉索输给了德国那场比赛，输的比分相当的惨。那另外一点就是后来这个 Cape Verde 在比赛跟西班牙进行对决的时候，这个 Vezinha 这名守门员今年已经40岁，我忘了真实的数据他挡了多少次的进攻，但是我想应该有超过10次西班牙的这个进攻完全的被挡下来。后来呢这个 Cape Verde 呢就跟这个Spain 也就是西班牙0-0握手言和。那这场比赛之后我想我就不多说了，他是谁，他怎么样，甚至连他的母亲后来都马上飞来看他第二场的比赛。不过在今天早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呢，这个 Cape Verde 最后是跟对垒的球队握手言和。我要查看一下这个，有时候球队进行的比赛太多齁，所以难免有点混乱啊。今天的比赛当中他依然是就是 Cape Verde 齁，威德角依然是成功的能够守住一分，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们守下来的这一分当中我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整个实况齁，会发现说Vezinha 这名守门员实际上
他在今天对垒乌拉圭的这场比赛当中，实际上他的作为并不大，而且呢有好几次还因为说有脱手的这个关系哦，所以守门把关的这个能力显然跟西班牙那一场呢还差了一大截哦。所以Virginia 是不是真实是一个所谓的守门英雄这个我想在面对西班牙那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面对乌拉圭这场比赛里面虽然是拿下了2-2，不过他的能力齁还是有待大家的我想应该是关切或者是仔细的去研究。我们看看第三场比赛吧，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我们看到库拉索的守门员反倒是在第二场的比赛当中跟厄瓜多尔这场比赛齁打得相当的令人应该说惊艳，因为他第一场比赛里面似乎没有这样子的表现，被德国轰了7颗球齁，但是第二场比赛里面跟厄瓜多尔他却有好多次的扑救，而且最后呢厄瓜多尔跟这个库拉索最后是0-0也形成了平局。而今早大家如果有看伊朗跟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当中，伊朗的门将也就是 Veranvai 也表现出色，他挡了我不晓得好几次的这个比利时的射门，然后呢最后让比利时无所适从，没有办法拿下3分，现在看起来比利时要晋级到下一圈也可能有一点点的阻碍。所以这一次呢在世界杯当中小刀巨大树的故事就由这三个人撑起小国当中的门将。我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有一场比赛我特别要提点就是向海岸跟德国这场比赛。德国虽然赢了，但是我想向海岸实际上踢得也不错，而且间中也发生了一些纠葛，就德国就是上海岸 Côte d'Ivoire 的球员就认为说德国有一点点就是在场上不太友好，然后呢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我们都知道德国人非常的讲究效率和严谨，所以一旦来到场上进行比拼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可以不顾一切，也不顾所谓的场上的这个友谊甚至是友好，而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是德国人我想大家看过迈克舒马克在 F1 赛道上面这种态度应该很清楚他的为人，但我们并不能一竹竿打翻整条船，只能说德国的态度在场上他确实会有比较犀利跟比较冷血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出现。所以我想说的是这场比赛当中向海岸其实也踢得不错，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比如说向海岸、哥伦比亚、美国这几支球队或许能够跑出黑马。

好，这一站哈有话题可以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在 Spring Race， 也就是冲刺站冲刺赛啊，周六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目前在积分榜当中排名榜首的 Bezzecchi 意大利车手哈，我们知道在这个赛季当中，其实从赛季初止到现在，他的表现其实相当的不错，相当的稳。但是过去的两场比赛，包括匈牙利跟这一站捷克，我想他已经开始备受考验了哈。就是运动员你要了解嘛，你有高光的时刻，但同一时间你有高潮，也会有低潮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这两站其实他都没有很好的完成比赛，尤其在捷克这一站当中，在正赛里面他是简直直接被 ban 掉哈，就是直接被禁赛。那禁赛主要的原因，大家如果是车迷都知道，在周六进行的 Spring Race 的时候呢，还剩下两圈的情况之下，他就翻车。翻车之后，如果大家常看 MotoGP 就知道，这个摩托车如果呢翻了之后，卡在这个路面上，但是引擎还能转动的话，一般上车手就会扶起来，然后呢要求旁边的 Marshal 帮忙推一推，然后呢再重新恢复比赛。有人就说，为什么这个所谓的 MotoGP 当中的这个战车，它并不能够像我们所谓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民用摩托车一样可以自行启动哈？我所了解到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哈，因为 MotoGP 当中所使用的战车，你要知道它是 500cc， 然后呢马力非常的大。这个启动引擎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一跺脚哈，然后呢马上把这个所谓的活塞踩下去之后呢就能够启动引擎的这件事情，它跟我们所民用的这个 motorbike 是完全并不一样的。所以你常在看哈，这个所谓 MotoGP 的战车，它必须要在所谓的 garage 里面，然后透过特定的这种启动机发动了之后呢，让它就直接的开跑。所以翻车之后，如果引擎还在转动的话，那么车手基本上都会极力的挽留，然后呢试着用现在所有的就是战车还有的这个能量继续的比赛。所以这起事件就发生了，就周六发生什么事情呢？ Bezzecchi 翻车了之后，那我想他还是想说去把这个战车就是架起来，然后呢看着这个引擎还在转动齁，就要试着继续这个比赛。但没想到就有一个 Marshal， 我想他并不晓得怎么样的状况。我看了这个 video， 发现说这个 Marshal 在就是在扶起这个战车的时候呢，似乎有在这个手把的部分，也就吹油门的这个手把的部分转了一下。那专业的车手可能他非常的敏感齁，就是车身你可以碰一碰，但是呢其他的重要部位，比如说这个油门的这个所谓的手把的这个部分，你是千万不可以碰的齁。那我并不晓得这个 Marshal 是不是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我有来看 Bezzecchi 相当的气氛，就是原本摩托车可能还有动力，但是被他这么一转一摸了之后齁，直接就熄火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比赛。所以结果就是他非常的气愤，然后呢直接就向这个 Marshal 呼了一巴掌。那后来虽然说他现在也做出了道歉的声明，但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呢，这个MotoGP 的官方单位就认为说他已经违反了所谓的一个车手应有的道德准则，因此就罚了他在捷克的这场正赛当中没有办法上场。所以最后我其实也相当奇怪 ,Al Agura, 也就是日本车手小梁兰是在这个排位应该是冲刺赛当中最后夺得了冠军，然后以赶位出发。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整个车手名单当中竟然没有 Bezzecchi 的名字，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发生了这一起事件。所以这个小插曲呢，也让我们看到 MotoGP 当中今年可能话题性其实也并不输F1。 不过呢在这一站比赛当中，我想最亮眼的依然是 Mark Marquez 他在年初受伤了之后回归到赛道上之后呢，在上一站的匈牙利比赛跟这一站的捷克比赛当中都 back to back 夺得了冠军，宣告 Ducati 的稳定性已经慢慢的恢复状态。不过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来自日本的 I Agura 是越战越勇在过去几站比赛当中排位赛里面都有相当好的成绩，而这一次排位赛拿到了pole position， 然后呢在正赛结束了之后是排在 Mark Marquez 之后
夺得了排名第二的位置。而我国的车手虽然没有办法在 MotoGP 当中亮相，但是在 Moto3 的赛事当中，我们看到 Hakim Dennis 是回味了好多年之后重新为我国捎来了好消息，夺得了这一站的冠军。

到了44岁这个年纪，如果你有机会啊，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的话，你还会选择继续复出吗？很多的运动员可能会说不，但是 Serena Williams 在今天投出了震撼弹，表示说他会在下个星期开打的 Wimbledon 当中，也就是 Wimbledon 英国网球公开赛重新的亮相。好，至于他复出的原因，我就不多想啊，不多做猜想啊。我可能背后有商业的考量啊，但也有他本身可能这种想要突破的一个决心。Serena Williams 哈，我们知道他在过去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以他的所谓这个爆发力，在网坛当中，尤其女单里面的爆发力著称。后来他会退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呢，自己的这种状态呢，其实不是那么样的好。这次在选择复出，然后呢，在 Wimbledon 当中，根据了解是得到了一张 wild card， 也就是得到外卡，然后能够晋级到单打的这个部分。我想话题性其实多过于大家对他赛事的一个关注哈。我们也看过在比如说男单的部分，好几名球员退休拿到哈，还有这个Roger Federer， 他们退役了之后，我想应该 Andy Murray 曾经回来过一次，但是Nadal 跟这个 Federer 呢都非常的坚决。我们知道 Federer 大概退了两年多，Nadal 也退了一年多，就没有任何这个意愿要重新回到这个所谓的网球场上面来。那这次 Serena Williams 这一次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我想下个星期开打的 Wimbledon 之后会有更多相关的一些消息哈。不过一般来说，以这样子的年纪再回归到赛场上面，普遍都认为说他的这个观赏性可能十足，但是呢球员本身的这个实力也就是能够争冠的机会并不是非常的雄厚。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 Wimbledon 跟 Serena Williams 彼此之间都需要一些话题吧齁。有了话题之后，当然就会登上版面，然后呢得到大家的关注，就会有流量。这个是当代体育或者是运动圈当中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期待下个星期开打的 Wimbledon 2026。

又重新回到孤芳自赏电影院的怀抱当中。今天晚上呢啊，我想我有点兴奋，因为即将介绍的这部影片呢，是我最欣赏的导演杨德昌的另外一部剧作。其实说来话长齁，这一次也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什么会介绍杨德昌的影片，其实并不是我计划当中的应该说一个安排。因为我原本呢就是杨德昌的片子我说过了，因为我非常的敬重他，所以每一次要介绍他的片子的时候，我都要做一些准备，而且呢要从头到尾齁把他影片真真实实认真真的看过一遍，有一种崇拜敬仰之心。那今天之所以会把这部片子拿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在电影圈当中的舆论里面，近期我想大家注意到一部应该这样子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片子，目前在全球的这个票房当中铿锵有力，应该这样子说，然后呢也创下了纪录。因此呢在我国，我想有很多的人冲着他的票房纪录，或者是冲着他某一部分这样子思乡的这种情意结，到了影院去把这部片子看了。我应该说每个人的观影程度跟鉴赏能力当然有差，但是在这个我们最需要一些比较应该说比较有批判性，然后比较深刻的批判的社会，这样子的一个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却让一部非常简单的影片就这样子牵动着我们的情感，然后呢控制着我们的意识，同时牵引着我们的舆论。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的有点不应该，至少对我来说，这么样大热的一部影片，票房大卖座的影片，往往潜藏着一些危机。所以我想用杨德昌在拍华人社会所带有的这个视角，今天在影片当中告诉大家说，在中文电影圈当中，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情感，更重要的是头脑。因为有些导演他拍的片子，他看华人社会的方式显然跟我们所熟悉的现在所知道的这部片子所带出来的东西完全形成不一样的风景。

谈起杨德昌哦，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听过我介绍过他的古灵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是张震在91年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拍摄，然后就跟了杨德昌拍的处女之作。我们也知道张震目前哈，他拿过金马的影帝，然后呢也成为了华人影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员。另外依在2000年的时候，杨德昌因为极力的就是对于台湾的整个电影圈的生态有了很深刻的这种批评和反对，所以就坚决的不让他在台湾上映，所以台湾人是看不到一的公映哈。再来比如说他的这个独立时代我也介绍过甚至更早以前的影片哈，比如说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这些片子。但我想前不久呢，我在介绍独立时代的时候曾经说过哈，杨德昌利用了孔子当中的这个经典要我们反思所谓的情这个字在华人社会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介绍过了独立时代那部片所以我今天就把他后来更加极端极致又带更加诙谐的这种色彩的麻将搬出来。原因没有其二很简单就是近期大家总是对于大麦做的这部片子有很多的注解。我发现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有一种陷入歇斯底里的一种感觉，就认为说那部片实在太好看了，它迎合了我们整个华人所谓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这种期待，或者是情满足情感上面的这样子的一种应该说填补了长期以来这种民族性的这种情感连结，让彼此感觉到我们依然没有忘本，然后呢身为海外的华人彼此之间还会借着这一份情感凝聚成一种力量，然后呢彼此之间相互携手的这种感觉。这种集体的意识并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把下南洋这回事情和我们祖辈一代的这种历史脉络当作是一个诠释当代我们在马来西亚成长的这一群人作为这样子的一种背景概述的话，我想有些时候它失去了一些准确性或者是精准性。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的孩子，我们的意识跟成长的这种经历就只有在马来西亚的一种经验。那为什么在这个点上要我们一直的去吸收历史的养分，然后要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沉浸在历史的情感当中去迎合整个民族对我们的期待，这是我相当不理解的一件事情。我想那部电影里面拍摄的这种场景包括古代的或者是过去那个旧时代当中这种离散的这种感觉，它或许有历史价值对某些人来说有情感的连接，但它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来叙述我们当代人生活当中的困境跟问题。这是我觉得我活在当下必须很现实的面对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实在不理解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尤其是海外的华人用相当强烈的这种应该说这种隐合性或者是这种情感连结去不断的夸赞这部影片。我只能说每个人的情感的这个分量可能不一样，但对于我来说我更重视的是一部影片能不能够更真实的透露出我们当代人现在面对的这个最现实的这个社会它的问题它的困境以及我们所处的一种生态。这是我极力强烈的一个部分，强烈提议甚至是强调的一个部分。因此如果我们回看杨德昌的影片，我们就会发现他在他那个时代当中做的事情就是
利用他对于台湾在890年代高度经济发展之后所延伸出的这个，尤其是在台北里面有的一个问题，来反省整个华人社会当中的旧思想。所以他后来在独立时代里面拍的就是，当孔子一直说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情字，要有情感的连结，要互相的有一种怎么说呢，在就是在情感的这个部分要对彼此负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重量的时候，他激烈提议的这种所谓的反思，是在于说来到了台湾，在90年代那个社会当中，这个情字到底是真还是假，在我们还没搞清楚情况之前，难道我们就盲目的服从情的这个重量，然后盲目的跟从其他人甚至整个民族当中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吗？他这种提议在那个时代当中显然是我想跨时代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保守实力的一种批判。但我想放眼到今天，他当时所拍出的那一部独立时代，甚至是这部今天晚上我要介绍的麻将，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纷扰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清晰跟冷静的来分析，知道自己到底要些什么。

0: 他们只让他一天一天住啊，他身上没有钱，没有信用卡。
1: 你问他住几天
0: ？How many nights do you want to stay?
2: I don't know. I didn't plan on staying in the hotel.
0: 他还没决定。
1: 又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住三天一共多少？
3: 8000块。
1: 8000，十张，够了吧？
3: 够了。
1: 不够再给我拿。
3: 好。
1: OK，no problem。啊，叫他不用担心了。有问题再找我就好了。
0: Not to worry, you can pay him back later.
2: Yes,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I never done this kind of thing before.
1: 好了，你叫他赶快休息啊，看他很累了。明天早上我们再过来找他。
0: You should rest. You look tired. We'll come to visit you tomorrow.
2: Okay. Thank you so much.
1: No problem.
2: Thank you. Bye.
1: Bye. Bye. Bye.
0: 哎，你还真大方哎！
1: 你又以为我在动感情啊？我在动脑筋。你知道我在动什么脑筋吗？这管历史有搞头，你等着看好戏。No problem, no problem。操！
4: 杨德昌这个人哦，看起来很严肃，但是他后来几部片子，包括说这部《麻将》跟《独立时代》，我想。有一篇评论里面有说过哈，他尝试要改变他的拍摄风格，然后从非常严肃讨论社会跟政治议题，开始往喜剧的方向跑，就像 Woody Allen 一样。但拍出来的效果真的有点像这个华人 Woody Allen 哈，就是这种笑点呢，可能需要有一些历练的人，或者是有一些门槛的人才听得懂。大家刚才听到的哈，是一段在《麻将》这部片子里面的片段。那简单来说哈，这部片子，因为我想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一个科普，因为杨德昌从一拍片开始啊，比如说他拍《海滩的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其实关注的是整个，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国共内战之后然后随着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这些家眷。他们是所谓的外省人，然后来到了台湾之后，包括说杨德昌的父辈其实对于居住在台湾这件事情还是内心当中有感伤的所以这种老旧时代的这种交替，对于他们在50年代出生或者是40多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成长记忆当中有很多这种眷村啦这种时代的一种符号，所以他的海滩的一天就要当时要拍出这种隔阂。后来我们就看到比如说到了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的时候，他就拍整个还有青梅竹马这个蔡琴主演的影片，就开始拍说台湾的经济起飞。经济起飞之后呢台湾尤其是台北人的心灵空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社会当中的这种精神面貌出现出扭曲，甚至是一种恐惧的一种态度。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杨德昌去拍古宁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个是回顾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整个那个时候呢在国民党高压政权的统治之下，台湾出现的这种校园凶杀案的这个事故也拍出当时的这种所谓的白色恐怖。然后呢就到了独立时代跟麻将。那么独立时代跟麻将主要就是拍说后现代的台湾。所谓后现代的台湾就是呢台湾在整个经济发展蓬勃890年代以后台北人呢在杨德昌的镜头之下就呈现出一种应该说这种自私自利，然后呢对人跟人之间信任感已经荡然无存这样子的一种面貌。所以你经常会发现比如说刚才你听的这个片段里面，就是这个虫虫就是唐崇盛这个杨德昌运用的演员就说了，他说你以为我在动感情吗？我动的是脑筋。他说这个女生有搞头就是他们在一个所谓 Hard Rock 的这个 Nightclub 里面遇到了这个来自法国的这个马特拉，然后呢表面上是很想帮助这个法国女生，但实际上呢两个男主角里面只有伦敦这个是真心真意的觉得说应该以友好的方式迎接外国的朋友，但是呢这个唐崇盛饰演的虫虫这个角色呢，因为他的家庭背景的关系 看过了太多人情冷暖背后的这种阴暗面，因此他对于人是完全失去这种信任，他觉得说人跟人之间就建立在这种所谓利益的关系上面，就只有交易，所以我对你好呢基本上是要有回报的。但这个洋人呢，也就是这个法国女郎，就看起来非常的就在影片当中拍的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完全没有想到说这个唐崇盛对他背后是有算计的。那杨德昌的影片就有这样子的一份，尤其是在麻将跟独立时代里面，他说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反省孔子所说的情这个字，因为这个情太危险了，它是可以伪装的，很多人在你面前伪装成非常的好友好，甚至对你非常的友善，但实际上背后他在计算着你呢。而杨德昌在拍的时候呢，是斩钉截铁的，一针见血的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华人，认为说华人其实是最虚伪最假的民族。所以杨德昌啊，我想如果大家去看他的片子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样的犀利哦，就有朋友曾经是这样子说过他的影片。但我想这个当然跟杨德昌的成长背景有关系，他在台北成长，然后经历过整个台湾经济起飞的这种高光时刻，所以他拍出来的影片，尤其我们说过侯孝贤是非常注重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很纯粹很淳朴的，但是杨德昌就不来这一套，他觉得说人太虚伪了，不太可能有人是这种所谓的全心全意非常沉浸的就完全的去对一个人好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台北这座城市里面。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看这部历史上可能大家经常在谈的现在最卖座的影片之一，一直在谈情感啦，过去的人有怎么样的一种深厚的这种情义结啦，非常的念旧啦对人应该说非常的儒雅淳朴。我觉得这个是旧时代当中可能站得住脚，但也不能说旧时代就没有算计的人啊，那当然有，因为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我想说，当每一个人沉浸在那种情怀里面，认为说过去的世界非常的美好，然后呢一直缅怀过去的世界，用过去的世界尝试来唤醒当今人的这种生活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未免太天真。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每一个年代当中都有不同的风景。我们既然已经进化到这个时代里面，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华人社会体系里面这个比拼啦、比较啦，然后呢高攀啦，这些事情都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你说在这样子的一种华人的一个群体社会当中，又有那么纯粹的只单纯的对你好这件事情吗？杨德昌利用麻将这部影片，利用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算计，很明确的把这一点给说了出来。

0: 看满的，这种点子就
1: 啊，你不要搞错哎，它是我们以后口袋里面的新台币，新台币哎，蒋中正啦，有看到无？蒋中正你也想尬？我靠，这么给他面子啊？反正你给我好好照顾他就对了。我告诉你，他想要什么，他妈的双手捧上去给他啦。哎，他在这里半个人都不认识。我们这样一搞，他不信任我们，他信任谁啊？啊，这样一搞，他心里有什么话不告诉我们，他告诉谁啊？好了，以后你随便要他做什么，他敢不听吗？他会不做吗？你记得我早上怎么跟你讲？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
0: 他老外没那么好搞定。
1: 哇靠，你不信啊？你给我等着看好了，你看我打电话给金姐的时候，金姐会怎么讲？昨天晚上没看到金姐对马特拉流口水那个样子。
2: 你家电话几号？
1: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全世界价位最高的捷运服务马特拉在我手上了，了了吧？
3: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
1: 啊、怎么样，哥哥你还不懂啊？
3: 我看马特拉好像不是。
4: 我是新来的，好像很有自己的意见哦。
1: 妈的，新来的会有什么意见啊？哥哥你好好帮我翻译就对了啦，啊。
0: 你还没跟我讲 Angela 那边该怎么办？今天就要来接我下班，那我跟他要干嘛？
1: 干嘛？干嘛？干炮了干嘛？我靠！你至少给他三次高潮就对了啦，这样以后晚上没有你，他睡得着觉吗？他其实是在糊弄那个秋董啊，那个姓秋的就是被他尬得爽，但要送他一栋房子，这样以后好天天有地方可以打炮了。外面那些有钱人哪个是这样搞的？别看他们有钱，其实他们才会省。所以你这个小和尚，当时你就告诉那个烂逼说那个房子别闹鬼，而且给他闹个没完，叫他不停地向秋董要钱来修房子，吵他要到那个秋董受不了，那秋董不甩掉他甩谁啊？啊？你连秋董会甩掉他都预测给他听了、啊、他不信你他信谁？他信了我们他还会有好日子过？
0: 我靠、啊、这么恨他他会被这里出
5: 啊。这一段话你听了之后啊，可能觉得毛骨悚然啊，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啊，那就我想你大概就应该很了解杨德昌啊。杨德昌的影片就是这样子，曾经跟他合作过的演员就说过啊，他的影片当中写好的剧本当中一字不漏都要一字排开啊，就是在拍的时候呢是完全不可以有任何失误和漏掉的，因为每一个字其实都是重点。那这部片子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过哈，这个唐崇盛饰演的崇崇，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过去搞在台北呢是一个生意人，然后搞了很多的生意，但后来呢就是在外面结识了一个女人，然后就离开家。那崇崇就觉得说他父亲可能是就是被外面的世界迷惑，尤其是被女人迷惑齁。所以就抛弃妻子然后离开家，因此呢就他的心态当中是有一点不平衡的、哦、面对整个社会，他觉得社会欠了他，然后呢社会当中就是尔虞我诈的齁、哦、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在欺骗彼此。所以他跟几个朋友，包括说这个伦伦啦，然后跟香港啦，张震演的这个香港跟小活佛，他们就组织了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了哈，就是90年代的诈骗集团，然后呢到处就找一些富商啦，然后就说跟他们所谓的占卜算命啦，然后呢帮他们看看他们的房子啦，然后自圆其说的说可能他们有凶煞啦，车子可能会出问题的，但实际上呢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设计的哦，就比如说他们去帮其中的这个女，应该是这个一女强人吧，好好，就是一个女富商，我忘了在电影当中叫什么名字了。嗯，她呢就因为担心说自己的这个住处，里面是有闹鬼的哈，所以这个崇崇就带着小活佛哈张震，然后呢去看这个房子，然后就跟他说哦，这房子确实有点肮脏，然后自圆其说的说你就是开车来的话呢啊，你要小心，因为可能你会有血光之灾。结果呢就要求这个伦伦齁在他的楼下就自行制造一起车祸，自圆其说，然后呢同时自我圆满的一种方式把这个谎给圆了齁，然后也让这个找他们占卜问相的这个人呢就是 信以为真，认为说他们说的都是准的，但实际上呢，完全的事情都是他们设计开来的哈。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到处在台北行骗啦，然后游走在各种富商之间，直到呢有一天这个黑道呢就要找这个虫虫的父亲，然后呢就想说要绑架这个虫虫，由此呢用他来作为一个筹码，所以我们就看到台北街上这个所谓非常滑稽的这样子的一个喜剧就闹翻，但是后来他们就绑错了人，绑了这个伦伦跟马特拉因为电影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杨德昌把伦伦设计成就像依依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洋洋刚好他们的名字也是这个双字辈伦伦跟洋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其实我们看有评论就说杨德昌在依依最后一部片子的时候似乎是卸下心防，然后呢让他自己更加乐观的面对他过去可能看到的黑暗，因为洋洋那个角色呢代表着新的力量的崛起，年轻的一代起来，然后这个年轻一代是天真无邪，带着好奇的眼光不断的拍着人家的背影，期待有美好世界的到来。如果说用在麻将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伦伦伦伦一开始就不赞成说他几个朋友就是要有搞头啦动脑筋啦，就是动马特拉这个脑筋。那他们动马特拉什么脑筋呢？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要马特拉去从事在台北的一些不正当的这个勾当。那伦伦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遇到马特拉的时候非常对马特拉倾心，然后呢就是对他有点爱慕的这个小男生。所以当他的朋友不断的怂恿他说要对马特拉有这个念头有坏的打算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不赞成，然后呢私底下呢协助这个马特拉逃走，然后呢把他窝藏在自己这家里的唯一的一个男生。如果我们从这个电影的角色里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杨德昌的影片当中不就是每个电影里面的人都是坏人吗？每个人不是尔虞我诈互相的欺骗呢？那为什么有伦伦这个角色，有养羊这个角色甚至我们看到在独立时代里面有这个陈香琪这个角色被人一直说感情是廉价的借口，装的比真的还要像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根本没有所谓的私心啊。所以我们看得到杨德昌影片当中他把整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华人群体社会当中这种很复杂的所谓的心态拍出来。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去看刚刚我所说的就是在现在非常大卖座的那部影片里面，以我的观察就是他非常直线型的把人都说得很好。当然过去那个旧时代里面的人可能相对比起来比现在的人还要淳朴。但是难道淳朴就表示说那个时代没有问题吗？那个时代真的情感那么强烈那么雄厚，然后彼此之间的连结那么样的好吗？我觉得每一个时代当中都会有问题，都会有争执。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更加仔细的去看影片，更加懂得鉴赏影片的话，会发现说杨德昌他拍的整个华人的社会会变得更加的立体然后更加的多元，甚至呢让我们觉得更加的丰富。因为他把整个台北社会当中的这个缩影反复是映照在华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告诉你们说你看有这种互相算计的人，那算来算去后来算到自己的人，那当然当中也不乏一些真心对待他人的人，那总有一天他们守得鱼开见月明真心对待其他的人总会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又或者是真心等待的感动所回馈所奉献。所以杨德昌从一开始去拍独立时代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批评说就是华人这个孔子所提倡的这个情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他反而是要我们去思考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当我们非常泛滥的去谈感情的时候而不分真假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理性的说法？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用心用脑袋去感应去思考，然后才用我想最真切的方式去勇敢的拥抱所谓真实的情感。这是杨德昌在他的影片当中 从一开始拍片到最后，我学习最多的地方就是他对真真假假、真实虚伪这件事情特别的在意，也是他毕生的一个功课。
2: 这种点子只有我这个脑子才想得出来。我们家小活佛给别人算命看风水，然后我们搞假车祸假火灾，叫他的预言一一灵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数钞票了。数钞票你会吧，老弟？老弟，我告诉你啊，这年头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王八蛋每天这么看电视看八卦杂志，看畅销书，甚至看广告，为的是什么？为了想听别人告诉他怎么过日子，他妈的好极了！我们就给他个无所不通、无所不灵的小活佛，教他们怎么过，教他们怎么活。到时候谁敢不信？这么一信，他妈我们的钱赚发是什么钱？我们赚不到，对不对？老弟，老弟，你看我这脑子多快啊！我已经想到了，我们甚至可以搞一个南北联署、全国加盟，我们他妈的可不赚死你王八蛋的钱喽！
1: 那又能怎么样？
2: 哎，什么叫怎么样啊，老弟？我们发了，你脑袋清楚点好不好嘛？你
1: 没有意思
2: 了。赚钱没有意思，我的点子不够有意思。我们这是开银行，两个人一个佛，每天在那边印钞票了。你想清楚，老弟，老弟，你听我讲啊，你干什么？
1: 我操你妈逼！我告诉你，我没兴趣，好不好？我也不想关人家屁事，可不可以啊？
2: 老弟，我求求你好不好？我真的求求你好不好？我已经快破产了，我跟你老爸差不多了，老弟。
1: 我操！
2: 你干什么？你同情我一下，可不可以吗？
1: 哎，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到死的时候还这个德行，你会不会后悔啊？会不会？
2: 我们想这个干什么？我们人活的就是忙着赚钱，你想死干什么？老弟，我告诉你啊，我们
1: 没有想过是？
2: 你
1: 没有想过是？我给你机会想一想，你感觉一下死的滋味，好不好？啊，有没有感觉是？有没有死的感觉了？有没有？有没有？
2: 我把钱都给你，我把钱都给你。
1: 你要死，你活着干嘛？告诉我，你活着干什么？你活着跟死了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2: 我不要死，你不要杀我！
1: 要死要活是你自己决定的哦，不是我哦。啊！
2: 求求你放我！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这辈子就为了赚那一点钱，占了多少人的便宜，骗了多少人，搞得别人不得不跟你一样，死得那么不明不白，是不是？是不是？
2: 是
1: 不是？
2: 是
1: 是是。如果你可以对别人诚实一点、善良一点，是不是大日子都可以过得好过一点？是不是你现在会安心一点？会不会？会。我操你妈逼！你不是很大条吗？你不是一直有钱的很屌吗？啊！告诉我，你现在变得那么听话，为什么？
2: 你什么？你让我见我儿子最后一面，他跟你差不多大，让我见见他，好不好？
1: 儿子，你怎么现在才想到你儿子啊？你平常想到过他吗？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那么在今天凌晨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聊分享的就是在余光中的散文《高速联想》里的一些关于人到底能不能够突破极限的一些感悟以及想法。余光中呢，他在散文《高速的联想》里就写到，人类比赛跑的话跑不过虎豹，比游泳游不过鳍鱼，背负重担的这个能力也比不过蚂蚁。从身体的构造来看，我们其实并不具备任何的优势。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因此而停下来。我们发明了车子、飞机、高铁，不断的缩短距离，不断的提高速度。有时候呢，我会去想，人为什么不能够满足于原地呢？也许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是会有一种声音，希望自己能够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里程不打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聊的就是余光中的散文《高速的联想》。余光中他曾经呢就写道，地心引力是自然的法则，但是也像是人的命运，而高速的运动就是对这一种极限，对这一种限制的反抗。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很多人的人生，有些限制它来自环境，有些来自个人的能力，有些则来自过去的经历。这些限制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但是呢，人他之所以特别，或许就在于你明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却还是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打破这个限制。不是因为呢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停下自己的脚步。

余光中呢，在散文《高速的联想》里就有提到一些关于人到底要如何突破极限的一些反思以及思考。我们总是会记得运动员打破纪录的瞬间，但是呢，有时候很多的突破它其实没有掌声的。比如你第一次独自面对困难，第一次克服害怕的感受，第一次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些时刻呢，并没有奖牌，而且也不会登上新闻让全世界知道。但是呢，对于当事人来说，也许它是同样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它跨过去的不仅仅是终点线，而是心里的那一道坎。

想问问看你，有时候是否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明明是一种很舒服的选择，明明维持现状也并没有任何的错，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人他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尝试新的路，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没有做过的事情。也许人并不是单纯的追求成功，而是在探索自己到底能够走到哪里。就像余光中他写的，人会不断地把边界往前推进，有时候呢，探索本身就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了。

0: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生动旅程不打烊》。希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余光中的散文《高速的联想》。希望今晚的分享可以让你对如何突破自身的极限有一点的了解，以及有一点的想法。

如果这个时间你还没睡着的话，希望不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睡不着，都希望你了解这件事。世界并没有因为深夜而停止运作，但是也没有强制要求你必须要一直保持坚强。累了是可以休息的，难过时可以沉默，迷茫也没有关系。此刻的夜色非常安静，而你也不需要急着成为谁，先把今天好好的放下，剩下的事情等明天的阳光来了，我们再慢慢的继续。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舒慧。在今天凌晨的节目里，就和你分享了一些关于余光中的散文《高速的联想》里的一些启发，关于人他到底为什么总是会想要去突破极限，去尝试一些并没有做到，但是去挑战一些超越自己极限，但是呢还是愿意去突破的事情。其实这种突破它其实也是我们的成长，更多时候呢，成长它总是会发生在当我们觉得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呢，才会发现原来当时的那个自己比想象中的更有韧性。余光中呢就说到，人进一步神退一步，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呢这句话呢它让我联想到很多我们原本以为我们做不到完成不了的事情，后来呢都慢慢的做到了，不是因为突然变强，而是因为你一步一步走过去了，才慢慢的成长突破的。

0: 余光中的散文《高速的联想》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人类的英雄之处不是牺牲别人，而是克服自然也克服自己。很多时候呢，我们平凡人的勇敢也是如此，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那一种，可能就只是我们多坚持了一下，还没有放弃而已。如果你此时此刻还醒着的话，是不是因为工作，也许呢是因为心事，也许也只是单纯的暂时睡不着。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都希望呢你记得一件事，人的潜能往往不是在最顺利的时候被发现的，而是当你继续坚持的走下去的时候才慢慢显露出来的。
1: 喂，燕燕，你现在在哪里呀？没什么啦，就是想约你一下，不过好像一直联络不到你，我想你应该在旅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回来call我一下啦。

这个时候还没睡着的你，是不是因为不累，又或者是心里有一些心事放不下呢？夜晚总会把白天来不及整理的一些情绪给悄悄地送回来，那些担心、遗憾、犹豫，在安静的时候总是呢会特别的清楚被放大。但是有些答案不一定要在今晚找到，有些路也不需要今晚就走完。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些还没解决的事情先轻轻地放一边，等天亮以后，你就会用不同的眼光再去看待它们。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列政府对成立婆罗洲商会 BCC 的拟议表示欢迎，以强化婆罗洲的经济。沙列计划在昆甸开设贸易和旅游办事处，加强跨境经济关系。民众受促发展土著习俗地，以增加收入应付生活开销。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列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表示，成立婆罗洲商会 BCC 的拟议预料将成为催化剂，强化婆罗洲区域的经济网络。商会的成立有潜力开拓更多的跨境贸易合作机会，并扩大投资网络。上述拟议来自他近期赴雅加达进行的访问。他强调，这项战略性合作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也能够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为能源与资源管理方面的发展开辟新机遇。沙列总理是在石龙门为比达佑族文化中心主持开幕礼，并主持了巴塞比鲁州选区沙列土地法典第六条文宪报颁布及第十八条文下发出的正式地契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该文化中心耗资900万令吉，为社区提供展示和保存族群文化习俗与遗产的空间，尤其是石龙门的比达佑族群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在同项活动上，沙列总理也提醒民众，土著习俗地 NCR 是非常宝贵的资产，因此他希望有关土地不会因短期利益而被出售，反而应将其用于发展现代化农业企业与经济活动，以提升家庭的收入。在仪式上，一共向1142名来自阿巴、达翁、斯贡、丹中、波丁、格罗哥、西布洛和班南地区的地主移交了1316份根据沙列土地法令第十八条文发出的正式地契。此外，仪式还向655名地主移交了793份沙列土地统一及复兴局土地的地契，涵盖加圭 OPE 及 Rada OPE 的地区。此外，沙列总理也透露，将对一栋位于印尼西加里曼丹昆甸的建筑进行改建，使之成为沙列贸易与旅游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两个地区的经济及贸易关系。该办事处将参照沙列驻新加坡以及驻汶莱的贸易与旅游办事处模式来运作，作为沙列与西加里曼丹之间的重要联络枢纽，推动商业投资及跨境合作。马来西亚棕油局推出新的标准作业程序指南，该局总监 Dato' Dr. Ahmad Parfiz Ghulam Kadir 表示，该标准作业程序是通过研究与产业合作来制定，为园区管理者与现场工作人员提供更系统化的参考。此举十分重要，因为沙拉越及其他地区的部分油棕园所记录到的果实形成率依旧低于最佳水平，从而影响产量。他是在梅里为2026年马来西亚棕油局研究及发展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也鼓励实施病虫害管理 IPM， 以确保我国油棕业的永续性与生产力。这是因为源自布袋虫的虫害可能在2年内导致高达40%的产量损失。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列劳工局 JTK 否认在社交媒体上有关当局处理劳工案件的误导性指控。该局发文告强调，所有与劳工案件相关的行动调查与决定都按照现行的法律与程序执行，并提醒若有任何一方对劳工法庭的判决感到不满，可根据沙列劳工条例第

76章向高等法庭提出上诉。此外，当局也呼吁民众尊重法律程序，勿散播不实以及具有误导性的信息。2026年国际大学生公众演讲比赛成为提升大学生沟通能力的重要平台。沙乐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主任 Sharifa Faria Sheikh Junaidi 表示，这一点对于迎接2030年创新驱动型经济而言至关重要。尽管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领域持续受到关注，但清晰且充满说服力地表达想法的能力同样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是在德格斯数字村为该比赛的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此次比赛也吸引了国际参赛者前来参赛，包括来自印尼昆甸班恰巴迪大学的学生。沙乐子民经济基金会 DGAS 宣布开放2026年虚幻引擎游戏开发培训计划。该计划将于8月10日到14日在古晋 DGAS 数码村举行。沙乐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兼沙乐子民经济基金会 DGAS 主席拉多伦达利夫萨勒指出，该计划重点涵盖游戏开发基础技术、快速原型制作以及互动设计。此培训不仅为本地人才提供掌握全球水准的技术和技能的机会，也为他们开辟空间以建立本地游戏工作室。根据媒体声明，申请现已开放，名额有限，只有20名沙乐学员将获选参加培训，并通过三维游戏项目开发来获得实践的经验。沙乐森林局及沙乐日光有限公司 CMS 联合举办了植树活动，在萨巴尔森林保留区栽种了2507株高价值本地树种幼苗。沙乐森林局发文告指出，此次为该计划的第三系列活动，种植的树苗品种包括红木、冰片木和风车果，一共有175名来自不同机构与当地社区的参与者加入此次的活动。该计划不仅是提升环保意识的平台，也鼓励进行战略性的合作，以持续推动沙拉越的永续发展与绿化议程。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对成立婆罗洲商会 VCC 的拟议表示欢迎，以强化婆罗洲的经济。沙拉越计划在昆甸开设贸易与旅游办事处，加强跨境经济关系。民众受促发展土著习俗地，以增加收入应付生活开销。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4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团达杜阿莫赛迪作为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队沙拉越分会赞助人，在沙拉越州元首府举行的仪式上获颁荣誉会员徽章，该奖项由该组织主席洪来生颁发。此外，据筹委会主席路易斯·吉尼斯透露，该仪式由古晋大主教梁志云主持。随后，配合沙拉越圣约翰救伤队成立23周年，圣托马斯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特别感恩仪式。该仪式同时也旨在纪念作为该组织最高赞助人的国家元首登基。预计约有200名基督徒出席此次活动，此外还有各教会领袖及地方官员参加。仪式上还举行了特别的旗帜游行，达督洪来顺接受了游行队伍的致敬。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安，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那么暌违了两个星期呢，很开心可以继续在空中陪伴着各位听众朋友，开启美好的一天。那么在听过了歌曲李香兰的《忘忧草》，我们接着还会送给你青山的《寻梦园》，还有萧丽珠的《芳草年年绿》。歌曲回来之后，再来带你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让你不出门也能够了解发生的国内外最新资讯。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则报章资讯。为了提高震慑效果，交通部呢就向国会下议院提呈了2026年的陆路交通法修正案一读，一读中涵盖了11项重大的修订，其中就将许多常见的违规行为的罚款上限由现在的3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修正法案一旦生效呢，无牌驾驶、超速、未更新路税、不按规定验车、闯红灯等等的违规者，在未来可能面临高达500令吉的罚款。这一次的修正案也把飙车还有竞速测试列为新的罪行，违规者可以被罚款2000至1万令吉，或者呢监禁不超过2年，重犯者则可被罚款5000至2万令吉，或者监禁不超过5年。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婆罗洲航空的最新消息。沙略总理呢就透露，婆罗洲航空未来将会采用沙略本身的运营模式，以维持具有竞争力的机票价格，同时呢提升沙略长期航运连接的能力。他说呢，沙略政府就已经为婆罗洲航空制定了相关的模式，不过目前仍处于过渡的阶段，细节呢还是要等待沙略全面掌握了航空公司以及运营权之后才会适时的公布。歌曲回来之后，再来带你翻阅更多的报章资讯。守着 Red FM，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你好，欢迎继续留守在音乐早点的节目当中，我是舒慧。我们接着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为了满足沙乐越高科技产业对人才的庞大需求，沙乐越总理呢就透露，沙乐越政府正在探讨推行假期实习机制，让修读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课程的大学生在假期期间进入本地的企业实习，并且呢可以在毕业后直接获聘。他就指出，随着沙乐越高科技产业持续的扩张，市场对工程师以及技术人才的需求就日益增加，因此有必要及早的建立本地人才的输送管道。接着再带你来关注关于燃油补贴的最新新闻。第二财政部长纳杜斯里阿米尔汗查呢就指出，政府会从7月1日开始实施针对性柴油补贴，将会和原有的RON 95汽油补贴进行整合，每个人呢每个月的配额上限是200公升。同时拥有柴油车和汽油车的家庭，200公升的每月补贴额度可以在RON 95和柴油之间自由的切换。他说，只要符合两项基本的条件就能够自动拥有补贴的资格。首先呢就是必须是马来西亚的公民，第二就是必须拥有在陆路交通局登记的柴油车辆，车辆呢必须拥有有效的路税。他说呢，政府已经参考了广泛获得人民接受的穆迪95燃油补贴机制，并且将这个机制复制到柴油补贴的机制上。目前RON 95的汽油补贴价格依旧维持在一令吉99仙。那么我们继续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翻阅更多的报章资讯。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迎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舒慧，我们继续来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有看到的新闻标题呢，就写到放眼发射自主卫星，沙烈积极培养航天人才。那么沙烈总理就表示，沙烈目前正在积极的布局未来科技产业，并且放眼在2030年之前发射属于沙烈自己的卫星，以支撑未来数据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那么他就说啊，随着全球迈入数码时代，数据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资源，而卫星技术将是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总理呢就指出，现代卫星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型的昂贵设备，如今纳米卫星及立方卫星技术日趋的成熟，成本也大幅的降低，为沙烈发展航天科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新闻。沙烈总理呢也表示，沙烈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不仅获得国内的肯定，更是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从绿色能源、工业转型到基础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投资者以及专家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沙烈。那么他也指出，沙烈推行的2030年后冠病发展策略目前仅仅迈入第五年，但是呢，沙烈境内的发展成就已经逐渐获得了国际的认可。那么我们先来听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来关注其他的报章资讯。

0: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时间很快的就靠近了七点钟的时段，那么在最后带你来简单翻阅一下最后的这一则和诈骗有关的新闻。最近呢，网络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诈骗集团呢利用伪造电子请柬还有二维码作为诱饵，诱导民众呢点击链接或下载恶意的程式，进而入侵手机系统，盗取整个个人资料，甚至冒用受害者的社交账号向亲友借钱行骗。亚楼景区主任阿莫莫辛就指出，受害者呢一旦误点了相关的链接或者是下载附件，手机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短时间内就被骇客入侵，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手机通讯录的资料，并且冒充受害者向亲友借钱发送信息。所以呢，他就提醒民众，如果你接到了来自亲友的这些借款要求的信息，请不要仅仅凭文字信息就汇款，应该要主动打电话给对方，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核实他的身份，以免落入诈骗的圈套。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柔新捷运与柔新经济特区将成为柔佛州发展新引擎。政府将持续监测国际油价，润95补贴机制暂不调整。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将采取必要措施。萨拉姆里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瓦布拉欣表示，柔佛新加坡捷运系统以及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将成为推动柔佛迈向区域投资与贸易枢纽的重要催化剂，为州内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他说，政府正加速落实这些高影响力项目，以确保人民能够尽早受惠。这些项目的成功落实有赖于联邦政府的坚定承诺，以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紧密合作。首相指出，相关努力也包括在边境关卡推行二维码通关系统，以及提升关税、移民与检疫综合大厦的设施与服务水平，以进一步提高跨境通关系统。与此同时，首相吐露，柔佛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为联邦政府贡献约140亿 ringgit 收入。然而他强调，联邦政府同期通过各项发展计划、行政拨款以及相关项目向柔佛回馈总额达160亿 ringgit。其中在昌明政府执政期间，仅发展拨款就达到87亿 ringgit。首相表示，联邦政府持续增加对柔佛的拨款，充分展现中央政府致力推动该州发展以及提升人民福祉的坚定承诺。
2: Berapa kita bagi balik melalui pelbagai projek pengurusan pembangunan keseluruhannya berapa ambil 14 billion. Maka yang sama berapa bagi balik 16 billion untuk negeri Johor.Untuk operating expenditure, belanja mengurus。
1: 另一方面，也是西盟主席的安诺昨晚正式公布西盟出战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是在五级甘密极限公园举行的西盟候选人推介礼上宣布，现场获得西盟高层领袖以及几千名支持者见证。出席者包括西盟总秘书达杜苏里塞夫丁、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以及诚信党主席达杜苏里莫马萨布等。这次公布的候选人名单结合了新生代面孔与资深领袖，涵盖西盟三大成员党，也就是公正党、行动党以及国家诚信党的代表。此外，兼任公正党主席的安诺在致辞时表示，候选人遴选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符合提名资格的人选超过1000人，但最终只能从中选出56名候选人代表西盟上阵周选。他说，西盟在遴选过程中经过多轮评估与筛选，务求派出最具能力及最能服务人民的候选人，为柔佛人民争取更好的未来。换一个焦点，第二财政部长达杜苏里阿米尔哈姆萨阿吉赞表示，政府将持续关注西亚局势发展及其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再重新评估布地95补贴机制每月配额是否从目前的200公升恢复至300公升。他说，目前仍言之过早做出任何决定，因为近期宣布的停火协议仍需要时间观察其有效性和对石油市场的整体影响。他强调，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人民在布地95机制下持续受到保障。目前约80%的布地95受惠者每个月汽油用量低于200公升。同时，政府也鼓励有条件的人减少汽车的汽油使用，例如居家办公等方式，以降低燃油消耗压力，并提倡更节约的用油习惯。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衔接雪兰莪沙尔南及周边地区的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运作。 LRT3 开幕仪式定在星期天举行，由首相的都学 Anwar Ibrahim 主持。陆兆福昨天在南湖镇综合交通中站 TBS 为陆路交通局 JPJ 南湖镇新分局主持开幕后，在记者会上这么表示。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在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阿根廷球员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约旦队，奥地利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外，在马来西亚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法国对垒伊拉克的 I 组小组比赛中，在上半场结束后因为现场天气恶劣被暂停。国际足联宣布，由于费城天气恶劣，体育场附近存在累积风险，包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在内，比赛将暂停至少30分钟。法国在上半场依靠姆巴佩第14分钟的进球1-0领先伊拉克。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美国股市22号起落参半，道琼斯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英国伦敦股市比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37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74点。国际油价22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8 美元，收于每桶 74.82 美元，跌幅为 2.32%。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7 美元，收于每桶 77.90 美元，跌幅为 3.31%。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天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还没有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表示，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在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时没有人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莱凡角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尔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卡尔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 印度北方邦首府瑙克瑙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指，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所导致。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心捷运与柔心经济特区将成柔佛州发展新引擎。政府将持续监测国际油价，润95补贴机制暂不调整。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将采取必要措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个时候呢，带你来关注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料今天早上会下雨的地区是古晋、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斯里街、施乌、木交、明都鲁和梅里，其他省份呢则是天晴的好天气。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暴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梅里和林孟，其他省份呢则是天晴的好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收听着我们的频道，这也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报章资讯。社内妇女儿童与社区福祉发展部部长纳杜斯里法蒂玛陈赛明表示，在这个月16号正式生效的2026年反霸凌法令，对遏制日益严重的霸凌问题而言是一项积极的发展，也展现出了政府在保护儿童与学生安全方面的坚定立场。那么他强调，除了教育和预防，法律与执法机构同样不可或缺。政府呢，不仅要让民众了解一旦发生霸凌事件应该要如何处理，向谁投报，也必须确保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不然的话受害者将会失去举报的意愿。那么部长也强调，沙拉院目前已经成立了反霸凌委员会，以便更有系统地处理霸凌课题，包括协调预防工作、收集相关资讯、展开觉醒运动，以及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援助。针对新法令的规定，若霸凌者涉及未成年人，他的父母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呢，部长他也在为新书《通过科技强化学习设计的教育创新推展理事》指出，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教育创新不仅仅要跟得上科技的步伐，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那么他表示，科技呢从来不是最终的目标，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透过科技提升学习的体验，促进包容性、公平性及创造力，让教育回归到培养人的本质。那么我们先来听歌休息一下，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

0: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的保障资讯。那么首相署呢，就向国会下议院提呈了2022年网络犯罪法案的一读。法案第24条文将传播他人私密影像列为刑事罪行，任何人若通过发送、分发、发布、出售或其他方式传播相关的内容，一旦罪成的话，可面对最高5年监禁或者是30万令吉的罚款，又或者呢是两者兼施。法案涵盖了8个部分和61个条文，涉及网络犯罪的类型和处罚，包括非法访问、电脑意图犯罪、电脑相关伪造和电脑欺诈，以及与国家数字身份服务相关的犯罪。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马来西亚数码部部长戈宾星呢就表示，政府正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呢运用现有的法律对滥用内容者采取执法行动，另一方面呢拟定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治理法案，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整个生命周期的预防与问责机制。那么他就指出，这是为了确保能够及早应对深度伪造、合成内容以及身份冒充等高能力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1: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2: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3: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 Red FM 音乐早点。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报章资讯。大马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雇主联合会表示，卫生部呢就拟定推行电子病假单 EMC 系统，以打击日益严重的假病假单滥用、伪造及冒用的问题，有助于提升制度的透明度与职场的诚信。该机构主席黎耀嘉就表示，假病假单问题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职场管理问题，而是影响到国家诚信与经济损失的严重课题。接着我们继续换个焦点，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目前已经进入了起草法案的最后阶段，以监管肥料的质量标准、分销链，并且确保我国市场上的肥料供应稳定。稍后八点钟会为你转播 AFM 的新闻，新闻回来之后还会有学华语、韩流风音乐以及保健专讯的节目单元，守着 Red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感谢柔佛寺政王团姑玛古达 Ismail 热前接见，并呼吁各方尤其是政党不要将王室机构牵扯进选举政治和竞选活动之中。阿诺在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的西盟第十六届柔佛州选候选人推介礼上致辞时表示，团姑玛古达 Ismail 热前到访吉隆坡并与他会面，充分展现双方良好的关系，也间接回应了部分人士的政治炒作。普通行动部队星期一清晨在吉兰丹州道比县彭加兰古堡展开行动，成功瓦解一宗偷运非法移民活动，逮捕十名嫌犯，包括一名泰国籍司机。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玛拉吉胡宪表示，第八营执法人员是在吉兰丹宏愿行动下于清晨6:30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他说，执法人员在 Jalan Kampung Kubang Bamban 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并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不过，司机企图驾车逃离现场，最终在短暂追逐和扭打后，被执法人员成功制服及逮捕。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